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操作。
2: 起步，
3: 起步正常，自动挂档 D 档，雨刮器正常，手刹正常。
4: 温度调节，
3: 温度调节27度，转速2500，车辆平稳运行。
2: 进入预定轨道，关闭车门。
3: 车门关闭，驾驶员情绪稳定。
2: 锁定调频89.3，
1: 准备完毕
3: ，OK， 没有问题。
4: 航行开始，祝航行顺利，一路领先。
1: 收到。
5: 划算一点嘛，一天大概是12.5块的样子。如果大家就是为了秋冬进补滋阴壮阳，那你吃这个你就可以干吃啊。如果说你是为了好吃，海参
6: 很难好吃，你是意思是？
5: 我是真的觉得，
6: 但是
5: 我觉得
6: 啊，就是可能放那个鸡蛋里面蒸着，或者是那个早上
5: 我做工作，孩子你吃吧，对吧？你吃饭可以长高高，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他还是婴儿时期的时候，他想干嘛就干嘛，你需要学会妥协，或者是你需要找到他的规律，然后跟他一起快乐的成长。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全新的课题。比方有些小朋友，他早上3点钟就起来了，你要陪他玩。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说孩子妈妈要上班，你3点钟不要起来，你只能想办法去改变他3点钟起来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说，你就会学会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境界，就是不是什么事情我都是可以跟你商量着来的。
6: 嗯，
5: 我商量不了，这个只有有了孩子做了家长之后才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6: 他可能现在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困惑啊，说晚上怎么样来跟孩子相处，关于不是晚上，
5: 主要是
6: 特别吃饭特别伤脑筋的这个问题，每一次和孩子斗争吃饭真的是血压都上来了。
5: 所以大多数孩子其实我觉得在吃饭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网上看那个小朋友吃饭吃得好的，下面就会有很多家长留言说，哇，真的是家里的这个什么奶奶的宝贝亲孙居然能这样吃饭，我们家吃饭都是追着吃。
6: 我以前据我爸妈说，我以前也是追着吃，
5: 对，
6: 就是为我，我是跑的，
5: 对，
6: 啊，你要追，
5: 但是你看天乐也长得这个膀大腰圆的，而且也考上了本科，
6: 是没
5: 有问题，是，好吧，你不要焦虑啊，家长的焦虑是会传递给孩子的，
6: 不是，他可能不担心孩子以后成长的问题，他是担心现在自己很烦，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5: 那就看能不能精进一下厨艺，或者是想办法找到他能吃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用牛奶等其他一些东西补充，奶酪啊，酸奶啊，比较优质的麦片呢，就当然看孩子多大了哦。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个平常心真的很重要，因为家长如果是控制欲非常强，或者是家长非常强势，或者家长非常焦虑，他就会在情绪上其实是会影响孩子的。
6: 是的，
5: 你就放松心态
6: 啊，
5: 放松心态。
6: 还有一位朋友视频号当中，我是你的大大说啊，他说内陆觉得海里的都是腥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新鲜的海鲜呢是鲜甜，不新鲜的那个味儿呢才是腥臭味。
5: 啊，对，没有说是腥臭味，我只是说是腥。就是它还是腥的，
6: 是
5: 你像海参的那个味道我就不行，焯水我也不行，加姜我也不行，然后你放到小米粥里煮我也不行
6: 啊。这个
5: 我对海参的那个腥味我就没办法。
6: 每个人的接受度可能不一样啊，
5: 不一样，
6: 大部分人呢会觉得它就是腥，它就是腥，它也不是臭啊，它就是腥，
5: 对对对，它就是腥，
6: 它会说接受不了。
5: 你像梭子蟹，我就觉得它就是又腥又鲜又甜，
6: 对，
5: 但是它腥，我还是觉得它腥，它跟大闸蟹那个味道不一样哦。很多人觉得大闸蟹腥，你像我爸他就吃不了大闸蟹，他觉得大闸蟹很腥，那我觉得大闸蟹就是很香，
6: 很香，
5: 就那个味道，对，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就每个人对气味的接受度不一样哦。
6: 医院同学来了，说有人跟我拼吗？来跟我拼啊，我来一根
5: 啊，来一根。我们到这儿找啊，我们到这儿找，看哪位快乐车族他买120根，然后就是您这边来一根，好吧，12.5块一根啊。
6: 张老板来了，说梭子蟹腥吗？你肯定是8月15日、
5: 这个我念过了
6: 哦，是说了说了，早吃要去菜场。
5: 对，但是梭子蟹真的好嫩呢、啊。
6: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5: 对，还是大闸蟹好吃。
6: 是的啊，马上要开始了。
5: 我们家现在就是我爸年纪大了之后，对腥的东西一点都接受不了。就比方说那个，你有的时候做紫菜汤要放点虾皮儿，不行
6: 啊，不行啊，
5: 虾皮儿腥，海带也很腥。
6: 就是一般吃馄饨的时候都会放点虾皮儿，
5: 点点，
6: 对对，那个叫鲜呢、啊。

0: 那是100根的，但是呢正好逢到马上就要双十一了嘛，大家都知道现在双十一其实从5月份就开始预热了是吧，
1: 对，
0: 我们这已经到9月马上就10月了，已经快进入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所以它可以，它是其实是我们双十一的试水款，我们给大家多送了20根，
1: 没错，更正一下，如果是个之前8点钟来直播间的，我们看到的是个橙色的盒子，那是大的，这个是小的，20根，20根一盒的，我们现在摆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你拿到手的应该是6盒，相当于我们还是送了一盒给到你大家的，对，
0: 送了一盒，就是相当于是买五送一了，大家直接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但是在视频号里的朋友你需要返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发海参才可以就是看到这个下单的链接，好吧，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到时候我们今天也给也泡两根吧，明天来了之后先吃
1: 可以可以可以试一下，
0: 哦，
1: 那个梁峰同学请你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来唱，视频号回复我来唱是弹不出歌词的啊。
0: 是的，我们稍微准备一下马上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

0: 他后面都哽咽了，那是
1: 婚礼上多喝一杯，那感受到不是特别能喝的人啊，
2: 要练啊，多比要练。
1: 敬酒的那个地方突然心开始虚了，
2: 哦，嗯，就是喝、嗯、多喝几口的那个时候喝不了一点，嗯，来，
1: 但是我觉得整体今天大家对这首歌都是拿捏的非常到位，哎，
2: 是，
1: 嗯，
2: 我们来听听老林。

0: 我听了这么多桑晒的表演，今天是他唱的最好的一次，
1: 是吧？
0: 一点都没有走调，一点都没有。
1: 一阳为主题，设置了田径、游泳、射击等11个大项，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志愿者达到了3000人，为全省举办残运会以来的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多的一届。
0: 那马上国庆就要到了，如果我们是在长沙过国庆的话，有哪些落地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在本地来参加呢？音乐现场啊，还有创意市集啊、脱口秀啊，其实也安排得非常丰富。比方说王府井无限剧场在10月1号到7号就会上演杀死马克吐温，我小的时候还非常喜欢马克吐温的作品，比方说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其实我也推荐给就是初中或者是4年级到初中的小朋友可以看。马克吐温是一个很幽默的作家哦。梅溪湖大剧院在10月6号到7号上演了非穷尽列举，韵达会的10月1号到3号有面包节，超过105个品牌参与，珊珊、沙之船和友阿等奥莱推出了店庆折扣，10月1号呢有8部影片上映，叶一茜、尹浩宇等演唱会呢也会定档长沙。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气象部门也预警了厄尔尼诺状态，预计是11到12月达到一个峰值，强度呢可能打破1951年以来的所有记录。那么受此影响呢？
2: 接下来的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名人风雅100事》。
3: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100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古人以润笔代指文人的稿费，而以润格二字表示润笔的价目表。齐白石一生只靠卖印卖画为生，但他卖画卖印却从不耻于要钱。他说，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1902年，光绪年间，樊增祥为齐白石先生定下了篆刻的润格，上面写着常用名印，每字3斤，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家，石小2分，字若数粒，每字10斤。就是说常用的名印，每个字3块大洋。在清末民初，小家庭里有几块大洋就可以过不错的日子了，可见齐白石的印还是挺值钱的。更有意思的是，字若数粒，每字10斤，就是说字刻得很小的话反倒不便宜，每个字儿10块大洋。齐白石将这个润格高高的挂在客厅内，以便来买画的人一进屋就能看见，便不好再讨价还价。虽然挂了这些润格，但世界之大，哪儿都有死皮赖脸的人。有一次，一位客人上门来拿订好的画，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接着又说：“要不齐老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那人最喜欢鱼了。”齐白石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如墨，沉吟半晌，一笔两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
1: 浓稠的，就是你喝到嘴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里面放的料足料啊，足料。大家可以来直接来关注一下燕之屋的门店，也可以来直接拨打88118811，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
0: 是的，说什么呢？咱们说一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讨论啊，说那个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人要有边界感，对吧？比如说你坐那个男同事的车，你就不能坐在副驾驶，这副驾驶人家是女主人坐的，你也不能坐在后头，因为后头呢是领导坐的。那坐哪儿呢？我们当时就展开了一些讨论，比方说坐在后备箱里啊，坐在车顶啊，是吧 ？cosplay 一下印度的朋友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啊，
1: 啊，这些都是不行的。

0: 行的啊。
1: 真的不行吗？你看男子坐出租车的后备箱
0: 就上路了，
1: 就来了。
0: 这是发生在江苏扬州，多名网友拍到了惊险的一幕。
1: 嗯，
0: 一辆出租车行驶在城南快速路和328国道上，后备箱完全敞开，一名年轻男子坐在后备箱的边沿，身体大半是暴露在车外的，里面还堆着至少4个行李箱，没有任何的安全带或者是防护措施。这个画面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网友直指要是一个急刹车，后果是真的不堪设想啊。
1: 是的，目前呢，执法人员已经对相关的违法人员做出了处罚，涉事的司机呢已经被停运了，案件已经移交给交管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就是平安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交通啊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大家坐车呀什么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说没事儿啊，路途又不是很远，是吧？
0: 这
1: 确实很难讲。
0: 不是后备箱咋坐呀，我想问一下。

0: 5967，8186 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这个三天刷手机的时候呢，就刷到打针。
3: 嗯，
2: 虎嗅最近出了一篇文章，打针啊，就是当健身的人还在为吃蛋白粉会不会伤肾的时候考虑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打针了。打针瘦好多斤啊，好难受。说现在就是因为打针已经变得比较普遍了嘛，说那个欧美演艺圈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胖子了。
3: 找不到一个什么？
2: 找不到一个胖子。
3: 胖子
2: 连以前的那种胖子现在都已经骨瘦如柴了呢。
3: 你信啊？你信？你去打好不好？
2: 我信。哎呀，但是刚才同事在劝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啊你要谨慎啊，因为它可能会干扰到你的胰岛素，而且可能会反弹啊。
3: 嗯
2: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就体重这个事情，它如果确实，哎呀，真的好想打呀。说打完之后就一点东西吃不了了。
3: 但是你确实不至于打。
2: 嗯、我看了一下
3: 啊，
2: 说那个好多都是60多公斤，那不是跟我差不多吗？
3: 啊，60多公斤还打什么呢？
2: 啊，60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小红书上全部是小基数打针的，就是我现在是95斤，我希望打完之后能瘦到80。
3: 你让我想起了有一位实习的同学。
2: 来来来，给大家说说，
3: 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招募时，
2: 我觉得燕窝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好好的工作，努力的挣钱。
3: 嗯，
2: 因为它对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吃。如果大家在燕窝吃燕窝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115度的金炖锁鲜工艺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是40克一瓶，一共是3小瓶，你可以先试一下，它是常温的，所以这个很方便。
3: 是的啊，它就是不用泡发炖煮啊，它很适合追求非常简单高效滋养的各位朋友，也适合平时已经在吃燕窝但是想升级尝鲜啊，感受一下这个高品质燕窝的口感的朋友啊。
2: 对，
3: 每一瓶的燕窝投料量大于或等于3.0。

0: 门道。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Safari 这件事儿，不仅会带大家云游世界的 Safari 圣地，也会深挖一下到底什么是 Safari 呢？中国有没有自己的 Safari？ 如果还没有成气候的，那具体的成因是什么？很多朋友提到啊，第一印象是非洲大草原、狮子王啊，哥伦梦呀。
1: 哈库纳瓦塔塔。
0: 其实这个词本身啊，它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有渊源的。
1: 嗯，
0: 它的这个词源的演变啊，它是从旅行到狩猎，再到观察。所以 Safari 这个词本身它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后来呢是被非洲的通用语言给吸收了，原意就是旅行，特别简单。
1: 哎，但是我有点想不明白，阿拉伯世界里面也有游猎的这么一个文化吗？
0: 对呀，他们除了畜牧以外，当时也是需要在戈壁滩上狩猎的嘛。
1: 啊、嗯，也是，因为当时确实没有其他的资源哈。
0: 对，所以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欧洲的贵族和探险家就跑非洲去了，他们就听到非洲人就天天的在说啊 ，safari，safari 这个词就变成了游猎的代名词。但是到了20世纪的后期，生态保护意识就崛起了，大家意识到不能这么杀了 ，safari 这个词跟着进化了。现在 Safari 用维基百科的定义来说啊，是以观察动物为目的的陆路旅行，猎枪呢就替代成了相机和望远镜。所以我们今天聊的 Safari 本质上是一种对野生动物的寻觅和观察学习。
1: 嗯，
0: 为什么 Safari 圣地在这些地方呢？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是东非、斯里兰卡这种地方能成为这个圣地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反过来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形成标准的 Safari 旅行的方式。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用标准的 Safari 目的地来做对比，一个是东非，一个是斯里兰卡。其实这并不代表说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地儿了，其实还挺多的。
1: 对，只是这两个比较典型。
0: 哎，对，所以我们拿它来做个案例。如果听到了稍微感觉说，哎呀，这是不是有点拉踩的感觉？那千万不要有啊，我们只是拿它来举个例子。第一个维度呢，咱们就要说的是 Safari 的底层逻辑，咱们要看动物。所以呢，这个物种的丰富度和可见度，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东非大草原动物迁徙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以肯尼亚马赛马拉为例，每年7到10月有超过150万头角马、30万头斑马和50万只瞪羚穿过马拉河。这不是零星的动物观察，而是规模化的生态奇观。那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动物对人类是特别无视的。一个作家曾经描述过啊，说象群扶老携幼，目不斜视地穿过满是游客的土路，鸵鸟在人群近距离观察下，旁若无人地在梳理毛发。这种无视恰恰就是顶级 Safari 体验的核心。动物不把人类当回事儿，它不把你当威胁，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观察成为可能。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走到这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感受到人类真的不是地球的主人。
0: 对啊，
1: 对，芸芸众生不仅仅是指人，而是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
0: 是的。第二个例子说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面积呢其实特别小，比宁夏还小，但是它拥有30个国家公园。它的策略呢就是物种聚集，物种聚焦。雅拉国家公园之前我去过啊，它被誉为全球的西兰豹密度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只有25到30只华豹在区域活动。西兰豹确实这个物种也是濒危，所以它的数量是很少的，你能在一个区域内看到有10只以上的华豹就已经算是很密集的了。
1: 嗯，
0: 还有呢像乌达瓦拉维国家公园，这个呢就是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育区，它差不多有700头大象常年栖息在这儿。那如果你是一个海洋生物爱好者，印度洋中的海豚、鲸鱼也有专门的观测旅行，就像当时我们不是也追鲸嘛，但是没追到。所以斯里兰卡很重要的一部分经济构成是来源于旅游业，这必将让国家对旅游资源的宣传是做到极致的。所以斯里兰卡你看除了蓝宝石啊什么这些以外，宣传的就是旅游了。对于旅游类的开发也会做到极致，选择来这里的旅客是带着明确的目标去的。今天能看到花豹吗？这个就是所有跑到那边的人的唯一问题。
1: 对呀、啊，今天想看到花豹，明天想看到鲸鱼，
0: 对、啊，
1: 每天都是充满期待的。
0: 是，我们就不得不与国内做一个对比了。中国的野生动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25年的数据啊，咱们全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5%左右，林草的覆盖率达到56%。 但关键呢在于它的分布特征

0: 其实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比如说啊，中国的珍稀动物多栖息在深山密林或者是高海拔的地带，大熊猫为例，分布在四川、陕西。
1: 这中国游客达到了多少？
0: 怎么着得个50000以上？
1: 9万，年比增长超过了47%。中国呢，也就成为了肯尼亚全球第二大的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我觉得之后会越来越多的。
0: 是的，
1: 就像现在大家已经对传统的东南亚旅行
0: 疲惫了，
1: 对，都在开发一些更小众或者说是更难以到达的目的地。这个市场体量呢，就支撑起了完整的产业链，从改装越野车到向导培训，从小费激励到投诉处理，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同样，我们现在就来跟国内做一个对比，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呢，管理的逻辑就完全的不同。根据国务院相关通知，林草部门对自然保护区的职责是监督管理，重点在于打击违法出售、购买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和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像他设计这套制度的核心呢，是保护而非是利用。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国家比起动物资源的话，有其他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
0: 是的，
1: 对，不像非洲它有可劲的薅。
0: 对，就是看你兜里东西多不多，对吧？
1: 对，
0: 我兜里东西老多了，没必要非得跟你比这个。
1: 对呀、啊、再说白一些，就是咱们不至于。有一个颜料师进哀牢山那个视频特别火，引发了更多人进哀牢山的那个自然保护区去露营之类的，但其实这个真的是明令禁止的。因为有一些核心区域的话，一个是危险，另外一个就是国家明令禁止所有无关人员进入。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啊，这个我的
2: 是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3: FM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4: 人生海海，各有精彩。
1: 世界很大，但最远的旅程是走向自己。
0: 希望每一次出发，你都有我们的陪伴。
1: 出发计划。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出发计划，我是周周，
1: 我是老吴。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Safari 这件事儿。我们再说说它的第三个维度啊，地形地貌的开放性，其实也是一个视觉的决定因素。东非大草原，它是一个稀树草原地貌，更开阔，能见度可达数公里。游客可以站在越野车上，看着长颈鹿在合欢树下吃草，看着狮子在岩石上打盹儿，角马群扬起漫天的尘土，这种一览无余的视觉啊，就有点像那个康熙大帝。还想再回。
0: 另外一个呢是价格的方面， Safari 呈现出明显的风俭由人的特征。就像之前我跟朋友交流，我以为去东非参加一次这种 Safari 的行程起码得
1: 十几万，
0: 八到十万才 OK、嗯、这还是比较基础的、
1: 嗯、
0: 结果他跟我反馈说，其实抱团的话三四万也是能玩下来的。
1: 这些词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们指向的呢是环境消费而非物种消费。
0: 嗯，
1: 比如说游客去神农架，他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不是说看金丝猴。金丝猴只是一个附加价值、
0: 嗯、
1: 它不是一个核心的目标。
0: 对，
1: 嗯，去版纳也一样，它是为了感受这种热带风情，而不是为了追踪亚洲象。
0: 嗯，
1: 所以其实亚洲象本身啊，在版纳你甚至都很难找到一个机构专门的带你去观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宣传系统啊，长期把生态旅游等同于回归自然放松身心，而非野生动物观赏，这是另一种叙事了。它是关系到发现、追踪、期待、惊喜，这种叙事在国内的文旅宣传中几乎是空白的。
0: 也是拿我们普洱举例子啊，
1: 嗯，
0: 哀牢山、无量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生物和植物、嗯、

0: 样本，那可是太多了。
1: 对，但是呢，你别说是外地人了，就是我这个当地的人，我其实也对里面的这些物种知之甚少。
0: 话说了这么多啊，当地。

称是中国建筑著作的鼻祖。梁启超在给儿子寄去这本书的时候，也阅读了这本书，还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其实梁启超可能不太知道，那个时候他就用实际行动给儿子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而梁启超推荐的这本书给梁思成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梁思成和林徽因1928年选择在3月21号那天举办婚礼，就是因为3月21号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显现的唯一日期。而他们的儿子名字叫梁从诫，意思就是跟随李诫，希望儿子和李诫一样做中国有影响的建筑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

带当中收录的十二首歌却首首惊艳，他汇聚了上当时台湾上歌唱片所有的音乐好手，高胜美、当仁不让地唱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还有《西湖与又风》。左宏元大师则是负责了整张唱片的作曲，他也亲自献声唱了一首歌，正是这首描述许仙和白娘子初遇的《赌情》。

西湖是一座城里的湖，也是这座城的标志。当年《新白娘子传奇》就是在杭州拍摄，而现在去西湖也会经常遇上那些拍古装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因为我想它的难得之处是在于大部分的湖岸上看不到高楼大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最后这首歌《我们去苏州河》，明天见。

春乍暖还寒时分，一个黄昏，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声我爱你。他在暮色中直视着我的眼睛回答，梁哥哥，我崇拜你。他的吻直烫到我的心底，使我灵魂震颤，我真的恋爱了。梁从诫和周如梅走在了一起，刚开始小心翼翼，生怕别人发现，也生怕家长发现，但身处热恋中的人藏不住内心不断

0: 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梁思成是中国有名的建筑学家，他和妻子林徽因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跟随中国建筑鼻祖李诫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学家，甚至给儿子起名从诫。梁从诫从小耳濡目染，对建筑学很感兴趣，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

0: 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前北大校长周培源利用自己的学术休假时间，两次去到美国深造，在接触世界先进科学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段美谈。1924年，周培源去到芝加哥大学学习，五年的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1929年，27岁的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的教授。1936年，工作满五年后的周培源第一次学术休假，他去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成为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1943年，第二次学术休假，周培源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
1: 多的城市，但是有一些它是特别的，因为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不用任何的提示，就会自动的响起一首歌。这就是一首歌和一座城微妙的关系。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

你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来自银川，提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想到西北的苍凉，宁夏的花儿，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他却把花儿和摇滚还有他的家乡银川融入到了一首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长在银川，唱歌的小伙子叫苏阳，他本来是一个酒吧歌手，十年前的一次音乐节的玩票之后，他依然在酒吧里自得其乐地唱着歌，直到有一天晚上，歌手老狼不声不响地坐下，喝到酒酣人熏，才发现他提着一瓶啤酒已经跟着他的歌手舞足蹈。之后苏阳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老狼进了京，发了专辑，认识他的人终于突破了三位数。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宁夏的摇滚也别有一番风味，长在银川。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最后那个串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大理，大理这个名字不会陌生，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名字是源于那时候看《天龙八部》，从段王爷的口中知道它是一个风景很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大理对于城市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梦，或者说它是一个装梦的城市。郝云有一首歌叫做《去大理》，当然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那部电影《心花怒放》，当时宁浩导演想要以一首大家听过之后就可以想去大理的歌，而那个时候郝云刚刚从大理回来，所以这一切如此的顺理成章。去大理吧。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4: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

西湖是一座城里的湖，也是这座城的标志。当年《新白娘子传奇》就是在杭州拍摄，而现在去西湖也会经常遇上那些拍古装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因为我想它的难得之处是在于大部分的湖岸上看不到高楼大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最后这首歌，我们去苏州河，明天见。

最近这两天啊，为了给大家呈现出最佳完美的特别美好的节目，所以我是绞尽脑汁，是吧？实在是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事情。这个微信后台科科说了，小天天，国庆假期我们准备在长沙玩了。我觉得很不错啊，在长沙玩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毕竟我们也是网红城市啊。开玩笑啊，但是呢，几个比较核心的景区肯定是人山人海。最近说到这个我们国庆期间的天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最近从今天开始，这个雨水变得有点多了啊。但是国庆后期呢，我们还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这两天呢，虽然说不是特别的晴空万里，但是我们的气温进一步的这个下降了。你看，首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也就是28号到29号，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有暴雨啊，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32呢，受到地面冷空气的这个影响啊，省内的降雨范围是进一步扩大，湘西北部局部地区是大雨。而且呢，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国庆前期降雨的过程是比较多的，但是后期的话，哎，都是以多云见晴的这么一个天气为主了，非常有利于出行。所以建议国庆前，哎，比如说国庆节的1、2、3这三天就休息在家，哎，这个4号再出门，哎，这样还能什么错峰出行。好吧，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个什么话题呀？话说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转眼之间还有两天就要过国庆假了啊！相信很多小伙伴啊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这个出行时间。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啊，国庆七天专注于做一件事儿，你会做什么啊？千万不要说睡觉啊，我们说点有意义的事儿。你看很多朋友，我看微信后台都已经早早的规划好了出行啊，哎，打卡啊，在路上啊，甚至说有些小伙伴啊连着休13天，他们从中秋节开始啊就开始休了，非常令人艳羡啊。但是你说这7天呢，要是哪儿也不去吧，只专心做一件事，不被别的计划打扰，倒也是一种休息的方式。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非常非常的出其不意，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国庆假期7天时间让您专注一件事，您会选择哪件事呢？关注 FM89.3 跟乐天一起聊聊吧。

比如说那个皮肤缺乏特定挥发性化合物的人，而且对于男性略有偏爱。哎，你看看这个。

制的节日的限定版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就在我们893商城正式上线了。大家伙儿正好今天订购，直接送到咱家。不管是您远在哪个城市，哎，回家正好就可以跟父母们一起分享。为什么说这款这个大连的国标级的速发海参这么的火爆呢？来，小助理帮我把这个视频号 C 位的这款海参拿过来啊，拿过来一盒，我们来跟大伙分享一下。哎呀，大家看一看，首先它是有这个中科食品安全防伪追溯系统的保真保，每天呢你就吃这个绝对大补。而且呢，这个大连的正宗的这个辽刺参啊，你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叫正宗的，您不管是馈赠亲友、馈赠什么恩师，然后呢送长辈，或者是说自己两口子吃，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而且是洗干净的啊，几道工艺全部给您处理干净，直接泡发就可以了。六个礼盒，六份沉甸甸的千元人情，您一盒大家一看都知道好几千是吧，更何况您现在到手六盒只要1499，这么划算的价格，抓紧时间拍吧，只限今天的晚高峰啊。晚高峰下单的朋友还可以额外赠送您20根，也就是说您1499拍到手是5盒的同时再送您一盒，相当于6盒120根每。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是一路生花，特别强烈的激动的心情，那就是看到乒乓球的比赛啊，亚运的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是4-2战胜孙颖莎，夺得冠军啊，莎莎呢是亚军，另外呢还有这个黄友正、林诗栋也获得了金牌，等等等等，反正全都是好消息。应该是今天晚上是男单的比赛，大家伙也可以期待一下。再来关注到是什么呢？很多小伙伴啊觉得出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觉得可能坐高铁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高铁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就在9月28号，我们的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咱们国家的高铁网络呢也再一次扩容。就在今天，京港高速啊，就是有着京港高铁啊雄商段，以及西渝高铁的西安到安康段，还有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都集中了开通了运营。新开线路呢覆盖了，咱们看一看，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新气象。

看你们直播间这盒子里头这海参看起来也不是超大呀，这就说明您不太懂海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干海参，您泡发之后还可以大3到5倍呢，是不是？所以泡完之后一看，嘿，您看是不是乐天说的啊？我们的秋参最肥的啊，秋季海参秋参啊，8到10年的超大参王。您看看，一般的情况下要100斤才能出1斤，所以这种鲜食的工艺非常非常划算，1499，您可以买到到手的是5斤，现货不多，抓紧时间啊，还有2单。另外，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想要吃这个燕之屋的燕窝，很简单，您直接拨打他们的全程统一配送热线88111。

那天你周末这中秋节去哪玩了？中秋节在家闲三天。国庆节准备去哪玩？国庆节也没定哈。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像乐天一样属于这种批人啊，就是说没有什么计划性啊，走到哪儿算哪儿，也挺不错。听说呀，这国庆假期期间很多这个机票都打了折，大家伙可以搜一下，从咱们大长沙出发的啊，一些比较舒服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另外呢，刚刚不是跟大伙推荐有两个特别适合看晚霞和朝霞的地方吗？一个是在啊怀化，还有一个张家界的武陵源，大家伙都可以去赏秋，这个时候啊真的不要错过。你要问乐天儿，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你说什么样的季节长沙是最美的？乐天一定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是秋天。老话说得好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是吧？秋天呀，这个身体呀，就很多，尤其是普遍的年轻的朋友们都在反馈，就是说秋天这个身体呀，甚是乏累啊，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为什么呢？其实秋天这个节气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大家也要补充一点点营养。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秋天之后啊，有很多朋友睡眠质量虽然困，但是呢还睡不够，甚至有些小伙伴说呀，我这睡了8个小时我还是困啊，你这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其实你知道，小朋友啊，儿童其实睡眠7到9个小时就可以了，成年朋友呢6到8个小时，老年朋友可能睡眠少一点儿，6到7个小时就非常可以了。但是呢，你起居的时候呢，你也要有这个昼夜的节律。很多朋友为什么困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反映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身上？因为有些年轻的朋友上来就是，哎，我早上我睡到什么呀？我睡到这个12点，晚上我怎么样啊？我稍微凌晨4点睡。哎，这样一算的话，好像也睡了大概7、8个小时啊，我为什么还困呢？因为您睡得没有节律，是吧？您今天是凌晨4点睡的，对不对？您明天凌晨5点睡，后天7点睡，是吧？这个您就发现，这个尤其是您这个问题在哪儿，就是您睡觉没有规律。其实黄金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就是怎么检验你这个睡眠质量好呢？就是你入睡一定要快。哎，有些小伙伴入睡比较慢，哎，这个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小伙伴躺在床上2个小时不睡着。另外呢，就是打鼾，这也是关键。就是如果说您保证好的睡眠质量，您一定不能出现这种打鼾。轻微打鼾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已经就是打鼾这个程度已经出现了呼吸暂停的情况，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另外呢，很多小伙伴在睡眠的时候，如果说想要快速入睡啊，专家教我们一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叫4-7-8呼吸法，就是说呀，哎。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塞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
2: 今天是星期一，但是再过两天的时间，我们就迎来了我们的国庆假期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国庆假期的流程、行程和即将要去的地方啊。你看，回老家的朋友是吧？走亲访友的朋友，甚至说有去拜见丈母娘的朋友，是吧？你不得随手拎点礼物吗？是吧？拎点什么，哎，又能体现这个价值，又不踩雷，又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确实是为了对方的身体健康着想。我觉得呀，你就给人家送点好的，哎，对人家身体有益处的，舍我其谁呀，必须是我们今天即将断货的我们的海参。目前我们又补了十单，又补了十单，实在是微信后台的这个呼声啊过于强烈了一些，乐天有点招架不住，又补了十单。此时此刻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确实很划算。您想啊，1499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

0: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那么最后第四就是泡发的升级了，因为传统的海参的泡发需要1周左右，比较繁琐。那么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只需要48个小时的冷水速发，就能够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方便，有手就能行。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八五三节日限定，在原来基础上又升级了品质和礼盒。品质方面增加了中科的溯源码，一盒一码，扫码可以溯源。礼盒升级成为了20根一盒，那么以前呢是50根一盒，100根只能送2家，那么现在呢20根一盒呢能够送好几家。那么最重要的是八五三感恩回馈限时补贴，线下门店同款的海参礼盒呢是7495100根，今天直降6000块，同样都是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100根只需要1499，而且每天呢前20名下单再加送20根，算下来就是1499，买到120根海参，没错，一根只需要12.5块啊。对，每天就花12.5块就能够吃到百补之王的大连正宗的辽刺参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海参，回复海参，每天12.5块少喝一杯奶茶一杯咖啡就能够补足整个冬天，而且送人每一盒都是单独的礼盒装，非常划算哦。各位回复海参来下单吧。天都黑了你都没
1: 来过没来坐，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哥
2: 起床8:30出门，然后去光美去光美学溜达一圈，然后巡店，然后9点钟准时出现在就是一个大型的采购商场去采购食材，对，然后10:30的样子回到店里面，然后我们后厨的团队就整理食材，
3: 我的唱歌鱼死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

0: 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妈，我来了。
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3: 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一瓶，前100名下单确认签收后，再额外赠送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整整3瓶正装量，折算下来单瓶低至266元，史前最低价。海蓝之谜是修护救星，
4: 看就怀孕的时候来我们家喝咖啡，到现在崽都已经7岁了，就、对，前段时间还带崽去我们光森林吃饭，我的感触就特别

0: 样啊。我们继续请悠悠跟我们打个招呼。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对，悠悠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了那个咖啡店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开咖啡店之前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培训啊之类的啊。要去转行开咖啡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突然觉得，哎，我想去开咖啡店。
1: 对，因为我在开咖啡馆之前呢，我自己有泡馆10年的经验，
0: 就是泡咖啡店是吧？
1: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咖啡是一个很治愈的人的东西。对，但是真正开了咖啡馆之后，发现其实开店就是一个见众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对，然后你就会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0: 所以在开店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啊，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1: 我觉得很好。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让我的朋友们变得幸福，然后从而呢他又反哺我们，让我自己变得很开心很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是那个时候就是开咖啡店是因为自己的喜欢哦。那怎么会连这个装修啊整个设计啊都完全自己来搞嘞？
1: 对，就是正是因为有这10年的泡馆经验，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有自己的店，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往自己的脑袋里去刻画，等真正签完合约落地的时候，可能那个计划在自己脑袋里就已经成型了。对，就自己去设计，然后自己去砌砖呢，就慢慢的就把
0: 自己去涂水泥。
1: 对，是的是的。
0: 太猛了，刚才说他水泥都自己涂。
1: 是的是的。
0: 对，
1: 现在光美学前面的种植那个那个竹子的那个砖是我自己砌的。
0: 还是很猛啊。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因为你的咖啡店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啊，刚才在跟我说的时候也讲到了，里面不仅有咖啡，还有自己喜欢的什么花啊，然后这个瓷器啊什么在这个里面是吧？为什么想把这么多的元素全放到您的咖啡店里去呢？
1: 对，我当时就想做一个就是比较慢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店，所以我因为瓷器也好，鲜花也好，或者书籍也好，它都是可以让人慢下来，在这块在这个店里它可以舒服的浪费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些跟美有关的东西集合在一块了。是的，
0: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说开咖啡店就是见众生嘛，
1: 对，
0: 什么样的朋友都有，那万一哪天就是一个朋友一不小心啊就把你的瓷器打碎了怎么？
1: 对，我们经常都是就也没有让客人买钱，对，也没有让客人买单，然后就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0: 打得好响。他可能大家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嘛是吧？
1: 对，我也不忍心叫他买单。对，就
0: 自己就默默的，
1: 然后从小爸爸说了就是吃亏是福。
0: 是你还安慰别人，哎呀没事没事，没伤到你吧。
1: 对对对，是，对对对，我经常是这样，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来我们来，就这样。

0: 经常带着大家去自驾，然后在山顶找个别墅，大家一起玩、一起烧烤，就很好玩、那个时候。
1: 其实那个时候生活还是很松弛啊。
0: 对对对，那个
1: 对吧、
0: 那个真的是松弛，现在是干事业。
1: 哎，那个时候组织大家一块出去玩，所以就是也是组织你这些客人们一块吗？
0: 对，因为我们光美学其实当时的三一他还没有搬，就是隔壁都是三一的那个友好青年、对，就经常带着他们出去玩。
1: 你看，所以他在开店哦、他的客人持续稳定的跟他一块儿这个成为他的老客人啊、还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扎下了非常夯实的基础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如果在我们节目其实也快临近尾声的时候，请您用简单一到两句话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在做的这个光美学咖啡和光森林的餐厅，您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朋友介绍和分享一下呢？
0: 如果说你在新沙想要找到一块特别让你能够舒服、能够放松、就是可以浪费一段时间的地方、那你就可以去选光美学，因为光美学确实是很让人放松的。就我自己压力这么大的人，我去了光美学我每次都想睡觉。对，是的，
1: 是
0: 对。那至于说你想要吃一顿又健康又好吃的漂亮饭、而且超有氛围感的，你可以去光森林，因为我的老家。

0: 草原人笑了，你总不能让我太太伺候你一辈子吧。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1: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2: 第281页，他说：
3: 我们说好不分离，
0: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2: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89.3

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

0: 70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斑驳琉璃的诗歌，烟花绽放似萤火。

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0: 的文坛领袖王凯运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顿全呐。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张世玉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主人和陈独秀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称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里，黄侃因为内急，一时来不及赶往厕所，竟直接在窗台上解决了起来。不料章太炎恰好在楼下窗台旁读书，读着读着，一股腥臊尿水从天而降，当即便高声怒骂。黄侃年轻气躁，盛气凌人，也忍不住回骂起来。不骂不相识，等到双方报上姓名后，才发现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就把话锋转到学问上，谁知越谈越投机。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他认为章太炎正像苏格拉底一样用功利主义看待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美本身。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啊？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这个路口鸣枪遇见放歌行，

0: 如果你真的也跟我一样，就是有在特别辛苦的时候，或者特别开心的时候，想要吃点甜的，或者是吃点好吃的东西来犒赏自己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期限啊，比方说那个半个月喝一次，半个月喝一次可能不会爱了吧。
1: 忍得住吗？半个月，主要是半个月喝一次，他忍得住吗？
0: 我不太喜欢含糖饮料。
1: 嗯，
0: 我所有的含糖饮料当中只喜欢可乐。
1: 那这个有一说一。

0: 伦不是他那个
1: 年代，对对对，
0: 他那个年代追的星啊。
1: 我怎么梦见周杰伦？然后我还梦见，就是因为我当时可能是下班下晚了，我去的时候周杰伦跟我妈已经聊完了。后来呢，周杰伦就带着一帮人就走了，我就跟我妈说就怎么样啊？我妈说哎呀，我就聊了一下没看上。我说啊，没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就没看上？我妈说，我问他了，我问他了，那干啥的？他说唱歌的。然后我就问他，你有社保吗？他说没有。这怎么行呢？这没有社保，以后到了老了，对吧？这个又没有医保，又没有社保，这不行。我
0: 周杰伦说谢谢你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社保呢？
1: 然后我还记得在那，然后就醒了，就到社保这一块，我妈说不行不行，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这到了晚年生病，我问他你生病了怎么办啊？这小伙子跟我说我不会生病的，阿姨你放心。
0: 周杰伦要听到了你这个梦境之后，我跟你讲，他好死不他也要创作一首歌，我跟你说。乡女无情。
1: 我没有，我是高高兴兴的，吓我一跳，哎，怎么周杰伦来了？好吧，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躺在床上的你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我这个梦真的很奇怪，而且我妈问周杰伦有没有社保。
0: 是啊，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它不是编的啊，它确实，它确实很早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啊。如果大家经常常见的自己变成动物，或者是被别人攻击，当心你的大脑正在退化，
1: 对，
0: 再不重视的话，得帕金森的风险就会上升了。
1: 这个《柳叶刀》旗下的期刊有一项研究说，令人不安的梦境和帕金森病的风险，就是有这么一个研究，它是基于人群的对立研究，科学家追踪了3818名健康的实验者，在平均长达7.3年的追踪的期限之内，一共出现了91例帕金森病，其中频繁做噩梦的人得帕金森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啊。
0: 那这个至于原因呢？有研究就认为是大脑里面的额叶的锅。这个玩意儿呢，它主要是负责认知、情绪和行为。
1: 有什么问题吧？
0: 可能也是一种啊，你要去查一下是哪方面不太正常。
1: 可能是属于想太多吧。何敬敏要提醒大家，金星路北二环的交叉路口的辅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金星路北二环交叉口的辅路完全被堵死了，请大家特别留意。
0: 是的，我们从这个路况信息当中还看到了，目前啊，湘辅路高架从潭州大道一直到新开铺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全线排满。还有韶山中路，从韶山南路到韶山中路的路段啊，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在排队当中。
1: 是的，
0: 长沙大道从机场高速到东二环的赤星路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
1: 西二环的朋友每次都是哭声最大的，但是西二环你们都排到第5名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想永争前3吧。
0: 注意安全啊。
1: 祝大家